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

0: 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其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其进口货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展开双轮针对伊朗的空炸行动，是美军连续第十个夜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多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里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報道補充表示，目前有關爆炸的確切地點、具體性質和傷亡情況仍然有待進一步核實。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在社交平台發文，誓言就美軍在上個週末遭襲擊身亡一事向伊朗展開報復，揚言伊朗每次殺害一個美國士兵都必須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價。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個美軍在上個週末的襲擊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阵亡士兵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埃曼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会出席有关迎灵仪式。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唐宁街首相府表示，贝安德在星期一下午率先与泽连斯基通电话，期间他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首相府发言人补充说，贝安德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之后贝安德在埃曼和马克龙通电话，首相府透露贝安德在电话中展述了将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在这个之前，首相府亦都证实贝安德已经与特朗普进行对话。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在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四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他说，现时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上呼吸道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同埋110个书面同口头建议或警告。许泽森喺电台节目指出，喺巡查期间，若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唔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

0: 但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2: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徐浩喺度嘅，
4: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5: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4: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5: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3: 即刻上心啊你，
5: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6: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披露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预计达成20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工信部介绍，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88.7%，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七月 LPR 进行公布，一年期和五年期维持不变。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 A 股。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克兰军袭击莫斯科，三名中国公民受伤。国际足联称，世界杯贡献409亿美元的 GDP。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扬，原油期货多数下跌，金价持续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请问中国外交部是否认为此次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当中？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家咖啡豆全面实施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的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咖啡选择。此次允许舒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家当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 检疫准入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国家为了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全程序。没有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行进口。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9: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10: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 35.6%。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9: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民特别提到，
10: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9: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
1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 55.9%、 10.6%、 32.6%和 0.9%。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9: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 20%， 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
12: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7: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同业中心公布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7月1号起为 3%, 5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与

0: 也持平。至此呢 LPR 的报价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进行一次公布，是基础性贷款的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由于七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以来一直未发生改变， LPR 的报价定价基础本月也没有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 LPR 半兵不动，但是实际上贷款利率仍旧处于下行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严先东7月15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6月企业新发放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约 3%， 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贷款利率约 3.1%， 保持在较低位的水平，带动存量房贷利率同比下降了 0.13 个百分点。今天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听取了意见建议。根据报道，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926以来的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发生改变，短期波动并不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并多做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的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的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且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持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宣布增持，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中国城通表示，近期中国城通及所属的城通资本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百亿元。中国国新也表示，旗下的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两家企业均表示，后续呢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到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为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团组达到了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大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林健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到第四天，也迎来了闭幕之日。根据日程安排，上午呢有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进行，大会在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呢？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
0: 中数睿智创始人韩寒，
3: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0: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
4: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分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呢，共有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这些青年创业者如何实现艺人成军呢？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这些青年创业者。走进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这里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作为整个大会最年轻、最有活力，且与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微型创业团队。
5: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影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0: OPC 创业者邓文浩从日本专程赶来参会， 其兴奋与投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跨国的创业热情正是一人公司展区活力的缩影。在展区内，两人团队并非孤立，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陈汉祥介绍。
6: 我们现在就两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

0: 对，这个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1: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成绩。
2: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预计是在400万左右。
1: 三年时间，一人之力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预计年营收400万元。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一人公司在 AI 时代的商业潜力。而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新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两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他描述到，
3: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对的，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1: 从零基础到产品上线， AI 不仅降低了开发门槛，更让非技术背景的创业者也能参与其中。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与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的招贤纳士。 Cycle AI 短剧产业基地负责人石佳琪表示，
4: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一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1: 上海电信智能云中心总经理陆毅也介绍了具体的扶持措施。
5: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1: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大会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总结道，
6: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1: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今天起，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开始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提交预约并不等于买到票。铁路1230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并且通过短信、微信等渠道进行反馈。兑现成功的旅客需要在当日的23时前完成支付，超期逾期订单将自动取消。此外，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该核收票面价格将会核收票面价格 5% 的退票费，改签规则也同步实行。在此，铁路部门提醒，若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该账户90天内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陆续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包括荷里安重返内阁接掌新政府财政大臣要职，文立斌留任内阁出任外交大臣，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韦亚兰重返前职出任房屋大臣，何洛仪出任第一大臣，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兼内阁办公室大臣，麦法德留任就业及工作保障大臣，顾尔维获委任为卫生大臣，韦洛涛获任命为商业大臣，布洛斯重返内阁出任教育大臣，方佩智留任妇女及平等事务大臣，米基利就获任命为执政党首席党鞭，并成为内阁成员。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它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预制品的

0: 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他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他进口货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也门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布即时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双方上个星期爆发多年来首次交火，今次宣布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发表影片声明，宣布基于以眼还眼的原则，即时起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封锁。他宣称此举旨在报复沙特早前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机场，以及上个星期针对萨那机场的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将以封锁回击封锁。萨里同时警告，鲁莽的沙特敌人若果因为局势升级而采取任何愚蠢行径，都将招致全面而且果断的升级反击。也门政府上个星期对萨那机场实施打击，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航班降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艾卜哈一处机场发射导弹，并将袭击归咎于沙特阿拉伯。九龙城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同深入调查之后，在落马洲洲头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同储存仓库。行动中，警员突击搜查一个单位，在屋入面检获总市值约270万元毒品，包括大约3200多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大约655克怀疑依托米子粉末，大量毒品原材料以及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在单位入面拘捕一个28岁内地男子，他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正被扣留调查。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昨日离世，享年89岁。他在儿子艺人谢霆锋的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住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50-60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当中在1980年的《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一角，让他获得四哥的经典称号。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Yo, check it out.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市交通委今天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上海市第七次综合交通调查主要成果，内容包括了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5636万人次，其中以购物就餐为目的的出行占比出现了下降，通勤出行占比有所提高，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出行的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 64%， 慢行交通在出行总量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 55.1%， 轨道交通覆盖率持续提高，运营里程增加到了962公里，含金山线中心城站600米用地的覆盖率提高至 44%， 其中内环内覆盖率近 80%， 中心城10条线最小行车间隔实现150秒以内，14号线、15号线、18号线等新线陆续开通，1号线、2号线、8号线等传统的大客流线路拥挤程度出现了缓解。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化发展，通勤相关的占比持续提高，日均订单量达到了200万单以上，超80%订单通过网络预约模块组成。中心城上客占比达到了60%，50%以上的乘客候车时间在5分钟以内。巡游网约出租汽车乘客当中的上下班、上下学目的出行占比合计近50%。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的1点45分，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至19号的晚间8点，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4亿。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其中呢，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那这里边有哪些误区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不乏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袁毅：
3: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4: 那他太丑了，
5: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3: 太小了，
5: 对吧？
2: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医师王杰晶：
6: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7: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白明：
8: 人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9: 我们不到15周，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8: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吧。

0: 然后脸型的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1: 这回张家说了，你就信了。
0: 这回你说怎么不变？这回不闹了吗？
1: 明天闹还是要做。
2: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详细解释了未成年人整形的生理风险。他指出，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3: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影响的啊，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2: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其中所谓的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而精灵耳则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郭鑫医生在接诊中就发现，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3: 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内眼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2: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等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4: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刘静指出，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时，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4: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2: 刘静建议，当青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作为家长，如果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4: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 GDP 同比增长 5.6%， 达到了27,886.63亿，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 5% 的发展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核心亮点呢？从供给端看，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 7.7%。 细分领域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 33.9%、20.6% 和 9.3%。 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

0: 增长 14.5%， 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 19.5%、 7.2% 和 21.8%。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云逸分析指出，
1: 薪资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0: 与此同时，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活跃，上半年全市主要金融市场实现成交额2269.16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 财政收支方面，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3.33亿元，同比增长 5.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02.14亿元，增长 10.7%， 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在民生保障方面，上半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上涨，同比上涨 0.8%，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791元，同比增长 4.2%，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此外，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4.2%，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你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7: This is true, I'm not good in a one night stand.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中国财经60分。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眼下进入到了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市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范围覆盖持续扩大，住宿时间也增加了，助力毕业生安居。
12: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13: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0: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14: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12: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0: 杭州市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14: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

0: 进行助力。
1: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两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七天六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四天三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2: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自然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1: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3: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796.28点，今天收涨0.85%。深圳成指收报13610.23点，下挫0.7%。创业板指收报于3443.10点，收涨0.42%。另外，科创五零指数收报1718.69点，涨幅是0.19%。整个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票率。那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4: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冲高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啊。从上下午的市场中心上来看呢，上午可能更强一点，下午呢有一些退守啊，处在一个相对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从当前市场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呢，实际上一方面啊，就是上周市场经过大幅调整，多头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偏弱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周末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信号啊，包括一些机构的增持啊等等啊，那么多方呢也有一定的信心，所以这主要这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前期科技股的调整啊，对整个市场情绪啊，对整个下跌能量的啊这样的一种释放，另外一种呢就是又看到政策面啊、机构啊等等一些啊稳定市场的一些信号，所以呢多空之间是有些博弈的。不过从全年走势来看呢，上午拉高之后没有能够稳住啊，并且继续向上反弹，而是出现一定的冲高回落，说明目前整个投资心态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犹豫啊，比较的飘忽。那么当然也有周边市场啊持续调整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整体上来看呢，短期市场啊还是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行情真正的见底也需要时间量能来做一个验证啊，目前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多空相对啊博弈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投资者的应对啊，我们一方面仍然建议大家优化持股的啊这个仓位的比例啊，还是建议大家要有进退啊，有一些弹性啊，还是要有一些仓位的管理和控制。同时呢，对于个股方面啊，因为最近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跌得比较多的都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高弹性机构赛道非常集中的这些品种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当前市场波动最大的，可能啊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啊，尤其在仓位上面啊要需要一定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比方说中报业绩啊比较好的，目前呢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前期呢没有什么涨过，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抗跌性啊会比较好，所以呢对于这个主要的不高波动率的这些品种呢，适当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回避见底啊，还需要成交量，需要形态，需要情绪啊，来做一进一步的验证，所以呢仓位管理啊在当前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3: 下午恒生指数收报在了25114.10点，收涨2.25%，国企指数收报8375.04点。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吉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8.9%，纯本涨超7.5%， 第一流燃料油、液化石油气、上海原油、甲醇涨超 6%。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72.99元，小幅上涨了 0.13%。今天央行开展了39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1745亿。上周末，沪深两市共有55家次的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涉及金额上限10亿元。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了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了网卡、SSD、DPU 等四大系列产品。国内首发的 800G 人工智能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的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KUV 方案等等。据了解呢，其计算模块产品已经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模块进行了应用。近期，深港澳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正式揭牌，依托前海开展产业协同，推动深圳、香港、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目前呢，前海已经汇聚了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200家，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场景应用、飞行测试、展览展示、竞速比赛、低空教培等全链条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袭击莫斯科，导致3名中国公民受伤，中国使馆正在核实有关的情况。随着西班牙夺得进球之后，国际足联估计本届赛事呢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近一半。美联储初步分析显示，虽然苏格兰球迷涌入波士顿的时候，当地一些酒吧的酒水售罄，但是积极影响被其他方面的经济疲软所抵消，因为消费者在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物价上涨当中削减开支，普通游客也因为预期当中的拥堵和天价而避开了主办城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今天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期间呢，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消息是昨天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海峡的穿越企图都将会遭到伊朗的打击。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多数出现了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34%，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 0.47%。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今天休市，韩国首尔综指今天下跌了 4.6%。 国际价格目前走势分化，煤油报在每桶81.74美元，下跌 0.05%， 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88.49美元，上涨了 0.44%。国际金价出现了翻红，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29.3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72点的附近，微幅的泛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7点
6: ，Metro Plus。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7: The Philippine Senate Impeachment Court will subpoena the bank and tax records of Vice President Sara Duterte as her opponents seek to oust the nation's second highest official on allegations that include corruption and unexplained wealth.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requested documen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Senator Francis Escudero, who is presiding over Duterte's impeachment trial, said in a televised ruling, "They are reasonably described, readily identifiable, prima facie relevant, and material to the allegations." Prosecutors have asked the court to order the release of Duterte's bank, tax,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council records as they try to convince senator judges that she has enriched herself while in public office and has failed to truthfully disclose her assets. During the July 20th hearing, Representative Shell Jokno, one of the prosecutors, questioned Duterte's fitness to hold public office. British prosecutors said on Monday that a 28-year-old